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

0: 你的光。
1: 一直都讲不出再见，因为没有人愿意分别。也许只有等到分别之后才知道，曾经一起说过的话，一起唱过的歌，一起肆无忌惮的欢笑，还有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都显得那样的珍贵。所以用心地保存这一切吧，把种种都印刻在记忆里珍藏。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

0: 北京时间10:30，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

0: 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香港娱乐业的黄金时代成就了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呢，刘德华巅峰状态，最佳金曲奖是拿到手软。同时啊，他是这四个人当中最早能够说普通话的香港歌手，所以为收获内地粉丝忠诚度创造了条件。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来说从前，或者说以前，这种感觉啊，是一种经历，而不是证据，所以不需要为以前的喜欢付出现在，也不要揪住以前的事情不放。眼下的事实比从前的回忆更有说服力。

请不要再因为冲动说那些过激的话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热情换冷漠，拿体贴换伤害。冲动的话也许已经伤透心，钉下一根钉子容易，但是想想看，拔起它是不是容易修复好栅栏上的洞呢？如果你已经说了冲动的话，那么该道歉道歉，用你的温柔去尽量弥补，只是是否有用，那就无法确定了。

据说方大同很喜欢去录音室，空闲的时候呢，他会在麦前轻轻地唱一首，听到的人都觉得他非常的有潜力。包括郑秀文呢，也曾经被惊艳到，非要去看看这个音乐人，然后向他的音乐总监极力推荐。他说，这么好的声音，一定要有出专辑的机会。那个时候啊，方大同还没有活跃在台前，周围的人推荐以及方大同一大摞一大摞首首清新动听的 demo 带，让公司决定正式和他签约。

天使带你。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

0: 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现在我们说到情歌王子，你一定可以想到好几个名字，但是呢，摆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张信哲。他有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令人沉醉的无限的情歌世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

0: 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0: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于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人民日报曾经发文指出，教育好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无论父母赚多少钱，取得多大的荣誉，都比不上教育好自己孩子的荣光，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终身教师，怀有对孩子一生的责任。作为孩子最主要的模仿对象，我们要给予孩子优秀的习惯、品质、人格和处事态度，为他的成长打好根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也是孩子一辈子的课堂。

如果你听过一句话叫做北那英南陈明，一定知道从93年到99年陈明的那一些有名的作品，他发表了五六张专辑，在那几年间，其中包括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为你，等你爱我，快乐老家，枕着你的名字入睡等等等等。特别是那一首快乐老家，热情又奔放，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当时称得上是风靡全国。之后呢，在第一季的我是歌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陈明的表现，也让很多老粉丝知道了他的现状。但是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陈明在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机械热处理专业，是不是很难相信？

0: 京时间12:30，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7: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6: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7: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6: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

0: 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8: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7: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

0: 有效期长达一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4: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20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个名字曾经让无数少女心驰神往，因为他帅气温柔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从小喜欢音乐的温兆伦86年发行了第一张粤语专辑《风雪前尘》，后来因为形象上佳，所以进入到影视行业，大众更多熟悉他是电视剧里面的样子，比如《义不容情》《我本善良》《今生无悔》都是红极一时的热播剧。所以温兆伦的代表作都是以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为主，比如《天地情缘》《台北的机场》《我本善良》《随缘》等等。

严爵创作型歌手，2008年出道，外形斯文优雅，在年轻代男歌手中气质特别。他的代表作是《谢谢你的美好》，加上出色的音乐天赋，从小就学钢琴的他，精通爵士鼓、吉他等多项乐器，不仅能一手包办词曲，连编曲在无师自通下也都能独立完成。才华横溢，全创作型歌手严爵凭借专辑《谢谢你的美好》在华语乐坛走红。他曾入围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他和梁静茹合唱的那首《没有如果》，作为爆红的台湾偶像剧主题曲，为其增色。

刚出道那些年，歌手容祖儿遭遇过其他同行很少能够经历过的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从外形一直被批评到家庭背景，但她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心理素质强大，什么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容祖儿很勤奋，她创造出100%出勤率以及零请假的工作成绩，在骂声中从容成长，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当年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成功进入春晚，并且连续4年献唱，创香港歌手演出春晚的记录。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朵？
2: 附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6: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初恋这件小事。准确来讲呢，它是一部歌舞剧情片或者是一部音乐电影，所以呢，除了故事本身之外呢，选择的歌曲同样的是非常的精彩的。尤其是影片当中的原声大碟当中17首音乐，每一首呢，我觉得都是很耐听很精致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来自影片当中的这支乐队。因为故事发生在80年代，所以音乐上也带着80年代的这种英伦风格。这支乐队啊叫做 The Cure 治疗乐队，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 In Between。

有人说呢 The Cure 乐队呢是很哥特的啊，1978年的时候成立，发行了近20张专辑。原本是鼓手给他们这个乐队起了名字叫做 Easy Cure， 这名字用了2年之后呢又改过来变成 The Cure， 因为他们觉得 Easy Cure 就是太美式了，因为是来自英国的乐队嘛。说到这个乐队的话呢，他们的形象啊一出现绝对的刺激，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头蜘蛛网一般的蓬松的或者说有一点凌乱的竖起来的长头发，会涂成大熊猫一般的黑眼圈跟红红的唇膏。描述下来的话，你会觉得他们的形象有一点点像马戏团小丑，对不对？我跟你讲，这就是 The Cure 的他们自我解嘲的一种方式，因为呢他们自己都说不把自己当回事，同时他们也想通过这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呢让大家目瞪口呆，而且呀、要嘲弄一下那些装模作样一本正经的人。而且呢舞台上的表演也是可以看一看的，有时害羞有时紧张，但化妆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表演会变得很自信。所以在这一部影片《初恋这件小事》当中，很多歌曲都是宝藏。接下来呢又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一支乐队，叫做 The Jam。今天向你推荐的这一部影片讲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故事。康纳呢，他觉得他的生活毫无意义，但是他遇到了少女菲奥娜，然后为了追求她，组建了一支乐队，意外地获得了一段浪漫故事。一部音乐影片怎么可以少得了音乐？80年代热门乐队几乎都囊括其中。所以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 The Jam 的。影片《初恋》这首情歌。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0: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初恋这首情歌，直接翻译过来呢，我觉得比较痛快，也很有腔调。Sing Street 唱街，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歌。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影片当中，A Beautiful Thing。

有一些愚蠢，但是呢充满着热血，经历悲喜又妙趣横生。八零年代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主人公呢小康啊，小康纳，他是一个微胖界的翩翩少年，但其实他有一般人不具备的超能力啊，那就是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比如说他的父母啊，如果是吵架了，他就会抱着吉他自己给自己唱一首吵架之歌，默默地去模仿大人们互撕时候的那种丑态。因为家庭内部的财政危机呢，康纳的父母不得不让他转学到一家更加便宜的学校，只是啊，在那里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太友好哦。好吧，这个时候影片的主角就登场了，那就是音乐。这部影片呢有浓重的半自传的性质，主角康纳的故事其实有不少是来自于导演约翰卡尼的亲身的经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影片当中很多桥段都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蠢萌蠢萌的感觉。比如说一堆穿着花里胡哨的男孩子在街口煞有介事地拍着 MV， 这不就是青春本人的样子吗？歌曲当然是很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这一部音乐电影。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可以发现啊，导演的名字约翰卡尼啊，有点眼熟，对不对？是之前的曾经歌曲改变人生都是来自于他的作品，再加上这一部《初恋》这首情歌呢，这是属于他的音乐剧情片三部曲。他本来就是知名的摇滚乐队 The Frames 的一个贝斯手，然后从小呢对音乐又是非常的情有独钟，之后呢他投身影视界依然没有减低对音乐的热爱，所以呢他就拍摄了音乐三部曲啊。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曾经 Once 也是由约翰卡尼所导演的影片当中的主题曲 F

来自约翰卡尼所导演的三部音乐电影，每一段故事都不一样。比如说影片 Worms 当中，这个男歌手最后他去伦敦了，是不是重获事业新春？女主角是不是因为钢琴的到来而改变了他的人生呢？都难以得知。但是呢，留下的是这一首歌 Falling Slowly， 一段相互陪伴的甜甜的岁月，当然也会给观众带来不少微笑。这个阶段我们要再来听一首歌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同样来自于约翰卡尼歌曲改变人生 Begin Again 当中。我知道大家一提到这部影片一定会想到魔力红 Lost Stars， 但是今天不听那首歌，我们也是同样听来自于这部影片原声大碟当中的一首插曲 No One Else Like You。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这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收藏黄金岁月，但是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所谓收藏都是达官贵人这些有钱人的雅事，跟咱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即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私人收藏也被视为是一种奢侈，涉足收藏者少之又少。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人们生活安定富裕，时逢盛世，真正让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走进收藏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收藏走进了千家万户，中国的古玩、字画、陶瓷乃至钱币、邮票、火花、烟标等等一些文化内涵较丰富的物品，都成了收藏的项目和发展的方向。一个火红的收藏年代如此就形成了。现如今的收藏高潮质的变化就是民间性，参与收藏的人群在数量上的众多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民间收藏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普遍喜爱的一项文化活动了。正是在收藏大潮的强势带动下，咱们中国民间烟标收藏的大军逐步就形成了。1980年10月1日，无锡曹爱宝先生首先举办了烟标艺术装潢展览，在收藏界引起了轰鸣。苏州张

0: 伟先生呢，同国外交流联系，收藏了大量的外国烟标，他还编写了《世界烟标集萃》等等书籍，各地的烟标爱好者是闻风而动啊，开始交流交换手中的烟标，互通有无，同时呢，也组织一些联谊活动等等等等，热闹非凡的烟标收藏活动，哎，如此就拉开序幕了。基于江南一带的烟标收藏基础啊，令收藏活动十分健康的就展开了。据有关资料记载啊，这个南京的这个烟标收藏啊，盛况空前，而且它那市场呢，门庭若市，多的时候呢，数百只动。为顺应收藏潮流，中国烟标收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收藏组织南京烟标收藏协会就成立了，时间定格在1985年元月，成为了烟标收藏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大江南北就有了众多的烟标收藏团体，从此啊，有规模的收藏活动就开始了。于顺呢，是天津市收藏家协会的副会长，收藏烟标40余年的他，早已经是全国烟标收藏界的大腕了，手中藏有的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达80000余件。而就是这样一个资深烟标藏家呀，他一根烟都不抽。这藏烟标不抽烟，也许很多人感到奇怪，但实际上啊，圈子里有一半的藏友都不抽烟。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1: 近十几年来，收藏烟标已经不仅是增长知识、陶冶情操，而渐渐被人们视为投资。哪类烟标当下正是入手时呢？于顺认为，大量存在于市场上的三无标极具升值前景。三无标指烟标上无 R 标识、无焦油含量、无过滤嘴 70S 质谱烟标。现在谁抓住三无标，谁就是历史的赢家。这是于顺在2002年第六届中国烟标文化节上提出的观点。这意味着三无标今后的升值潜力非常大。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这届文化节举办之前，停车场摊位上有200张遗落的三无标，无人问津。而于顺发言以后，摊位上的三无标被一扫而空。为什么这种百姓化的香烟包装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据于顺介绍，三无标牌多，涉及面广，亭台楼阁、花鸟鱼虫、名胜古迹、人物山水无不涉足。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三无标的生产时期，那个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烟厂最多的时期，每一个烟厂会生产几十个品牌，一个品种的三无标就有几万张，普及率高，存世量大。现在包装三无标的机器已经消失，今后的三无标会越来越少。好的三无标价格已经达到了上千元，当初花1元钱买到的三无标，现在很有可能就成了价值1000元的抢手货。考虑到三无标对投资门槛要求较低，在市场行情每3年翻一番的情况下，升值潜力十分可观。对于烟标的变伪，于顺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是通过纸张来分别真假。部分假烟标虽然防老手段高明，但是纸张是无法作假的。

0: 手中各自拿着东西的图标。如果收藏者在市场上发现只有两个人或一个人的红灯记题材烟标，那就要留神了，说不定是作假者臆造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烟标上本来没有毛主席语录，为了以假乱真，作假者偏偏将其夹在醒目的位置上。收藏者遇到让自己产生疑问的藏品，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免上当受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现代人很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那种一见面就喜欢上的感觉，就 crush。 当一个人遇到 crush 的时候呢，满脑子只有那个人，去哪里心里都是他，看月亮也会想今晚他也一定在看吧。到这种程度，也没有答应他一次又一次的邀约，

0: 喜欢是让人沉醉的，但抵不过理智。在很深的心底，你会知道刻薄和功利如我，你不会去做出选择他的选择。所以喜欢只是一种很微弱的浪漫呢。
1: 像孩子一样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什么是好烟标？什么样的烟标价值高？于顺认为，稀有度高，年代久远，题材特殊，品相出众，是评定好烟标的关键。稀有度是指烟标存世量的多少，通常来说，存世量越少，价格越高，这也是决定烟标价格的首要因素。比如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龙球牌香烟，是天津小站生产的第一盒机制卷烟，可谓一标难求。老烟标是消耗品，年代久远的烟标由于存世量少而变得非常珍贵。比如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协和烟厂与正昌烟厂生产的烟标外包装就十分珍贵，因为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也是中国最早的卷烟厂。目前市场上最热门的要属历史题材的烟标，印有历史名人头像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特征的烟标十分受收藏者青睐。比如印有孙中山头像的大中山牌烟标，印有抗美援朝图案的抗美援朝烟标，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烟标，都是热门题材，很有收藏价值。在烟标收藏中，品相也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烟标的收藏价值。对于烟标的品相，于顺的建议是宁缺毋滥，缺角的

0: 三角状折痕的烟标最好不要收藏，至少要从八品起步。烟标品相的划分通常有以下几个层次。二品是指烟标已经损坏得很严重，只能作为样品。三品四品意味着烟标折痕严重，磨损也同样严重。五品六品说明烟标没有残缺，但是折痕重，有磨损。七品八品多为仅有轻微折痕，但主图清晰平整。九品则是说烟标上只有拆分时留下的缺陷。十品几乎与新品无异，一般只从印刷厂烟厂出来的新标，或在香烟店刚刚购来便拆分的烟标。现在老烟标很火，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有没有收藏价值呢？于顺的观点是有。于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存世量大，而且还在生产，如果打算扎根这类烟标收藏，就必须确定收藏专题，有目的的进行收藏，不能泛泛的存东西，更不能有什么收什么。这个时期生产的烟标具有很明显的同质性，很多同一个烟厂生产的烟标都存在标面区别小的问题，20多种烟标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区别，无非是有的烟标字体大，有的烟标字体小，或者条码的位置不同，所以专题收藏很重要。比如喜字专题收藏，这样才能让自己玩得明白，玩得开心。于顺同时强调，投资烟标首先要多参加全国性、地方性烟标交流活动，多参观精品烟标展，从中获得知识。收藏者若要做到正确判断，必须阅读介绍烟标收藏与鉴赏方面的书籍，多听烟标收藏与辨伪知识讲座，以提高收藏者、投资者在烟标鉴赏方面的水平。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烟标很有意思，收藏古币呢同样让人着迷。在《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古币收藏爱好者杨永仁先生收藏的一枚啊咸丰珍宝的过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他讲述当中的这个我，指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0: 喜欢收藏的人都要经常逛一逛旧货市场，年久了不免碰到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买那个咸丰真字宝当石铁母的事就很有意思。那是1983到1984年的事，当时北京的旧货市场从龙潭湖挪到了天桥福昌街。有一天我下班没事儿，又去逛市场，夏日天长，下午4-5点钟，天还特别的亮，逛市场的人还不少。我逛到市场的中间部分，有一个摊位上放着一大串咸丰当时钱，我向摊主要过来翻看，豁然从中间发现一枚真字宝，我大喜过望，忙问摊主这多少钱一枚啊。摊主一听，一块，这已经没有讨价的余地了。我毫不犹豫马上伸手掏兜给钱。哎呦，坏了，我出门的时候忘换衣服，没带钱包，兜里一分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回去取钱肯定来不及了，东西只要一放手恐怕再也难买回来。 当时

0: 急得我直转磨呀。我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远远看见一个一起玩钱币的朋友，他也在逛市场。我如同在大海里看见救生船一样，急忙喊这位钱友。这位钱友听见我喊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快就跑了过来。我迎上前去，急不可待地说，快快快，借我一块钱。钱友掏出一块钱给我，我接了钱给了摊主，这枚真字宝终于买到了手。我和这位朋友共同欣赏这枚钱，钱友也不住地叫好。我原来有一枚真字宝铁钱，回去把它们放在一起，正好是铜铁一对。咸丰当时钱数量很大，各省都造，版别也很多。一般钱文上的宝字，宝盖下左王右耳下一辈字，称耳字宝，左王右否的称否字宝，大部分都是这两种。我买的这枚钱宝盖下是个真字，故称真字宝，很少见。钱谱记载，此前只出过铁钱，铜制的多为铸造铁钱用的模子，称为铁模，非常珍贵。后来北京电视台周末收藏栏目曾经介绍过此钱，如今我得到一枚，不能不说是缘分。在这缘分之中，更不能不感谢我的那位钱友相助。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那么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些特别具有疗愈性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呢？回想这些时刻，你可能会发现，这些时刻常常都跟爱有关。最深的爱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吧。我拿出全部存在，这样的时候就能遇见全然的你。而且，就像有人说过，当一个关系进入到我与你的时候，我并非只是遇见一个具体的客体，而是遇见了全部的存在。

0: 京时间16: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8: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7: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8: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7: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8: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蒋文静，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继续好音乐不间断，来听到的是庾澄庆的《静静的》。这首歌其实还蛮好听的，我觉得庾澄庆他真是唱什么歌就有什么歌的样子，比如说他玩摇滚哈，他也会把自己全身上下打扮成非常朋克的样子，他如果要说玩民谣的话，他也非常文艺小清新范啊！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音乐人具备的一个素质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0: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是长相其实还蛮甜美可爱的徐佳莹，这首《翻滚吧，我的宝贝》。徐佳莹，说她是娃娃脸，实际她又是那种爆发型的女歌手，并且人家还不走纯演唱路线，她还是一个写歌达人。你会发现她的专辑当中很多的 EP 都是自己来亲自参与谱曲的，而且还为很多艺人写过歌。想说这样一张娃娃脸，你有没有被她萌系的样子骗到过呢？来听徐佳莹的歌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我记得在99年的时候，朴树是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去2000年》。当时专辑大卖，人气飙升之后，埋伏4年未出专辑的老专辑长销不衰。03年11月份，《生如夏花》终于在千呼万唤当中浮出水面，在朴树生日11月8号当天发行。我想在0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算得上是朴树事业最辉煌的年代了吧，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从来不会因为是什么商业价值，或者是说大家啊很想要听他的歌他就会出歌。你会发现朴树每次发歌都是因为他纯粹是自己想抒发而已，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0: 情。
1: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
3: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其实成功与成功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轻而易举的成功，很容易膨胀，倘若是付出努力和汗水历经波折才取得的成功，自然而然会把成功归结于之前的努力，它会形成安全的高自尊，并且感受到自我价值，这样的心理体验还能够与他人产生强烈的共情，而且还会更加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果和现在的年轻人聊起童安格这个名字，应该会有很多人一头雾水。但是在90年代，他和王杰、齐秦以及周华健被誉为台湾四大天王。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只可惜他巅峰的时期非常的短暂。不过最近我也发现，他的音乐魅力其实是可以跨越时间的。网络平台当中，我看到过00后这么评价他，说童安格的歌真的很美，不是轻浮的，是梦幻朦胧，将情意如青烟般流入人的心田。别忘了，除了这些音乐作品之外，童安格还是慧眼识珠，把吴奇隆带入娱乐圈当中的伯乐。

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

但是请注意，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面前的所有诱惑都会变得更具诱惑力。比如你想要减肥，哦，你越会想要吃东西，你越想控制自己的消费，就越容易疯狂的购物，越是感悟人生，想远离游戏，越是会控制不住的去玩游戏。所以每一个能打倒压力，真正的跳过这一坎的人，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的，不要惹那些说减肥就减肥成功的朋友。

0: 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

0: 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60000公里的这个所谓精品公路，包括这个路面建设、文化建设和配套建设，源自我们的交通运输部日前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有3环4行5纵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周博老师，这一个时段聊一聊长江这条路，也不短，
11: 对，非常长。
10: 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呗。
11: 长江这个沿线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就相对来讲，中部城市比较熟悉了，
10: 对，
11: 更熟了。从这个四川的雅安开始，到宜宾、重庆、万州，到宜昌、武汉、九江、南京，到这个镇江啊、入海口，长江沿线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宜宾之后，没有一条大江汇入长江啊，就会出现

0: 演一个大城市，
1: 嗯
0: 啊，嘉陵江啊，这闽江啊都有，所以在这些在长江沿线当中呢，我们这个城市密集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更多的是对于长江，尤其是长江的水利设施改造、三峡工程、葛洲坝，还有这个上边的这些水上的内容，包括长江的生态，还有长江沿线的城市博物馆，还有城市文化，当然还有咱们最好吃的这一条，就是川渝线，然后下面的湖南湖北线到这个江西线，这几个地方都是咱们的美食的这种目的地，所以对于大家自驾来讲，好吃好玩啊，内容丰富。对，
1: 刚才其实说到了四行里面的
0: 三条，长城、黄河、长江，
1: 其实。你就沿途吃的来讲，一直到长城这条线都非常好。
0: 对
1: 啊，而这个所谓不是一直到长江这条啊，这条线上的这个美食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是另外一种生气。而且呢，在这一条线路上，包括刚才说到的黄河沿线，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条件，大家可以做一个主题。你比如说，就是啊，我要去看各种水坝。啊，真有人那么的什么，各种全国各地白客滩啊，包括这个长江上的一些水利设施，
0: 对，
1: 而且呢，一些咱们就说长江线上一些新兴的城市，或者说这两年取得了一定城市建设成绩的城市，你再去你会非常感动，
0: 对，
1: 给我比较大触动的是巫山
0: 啊，巫山
1: 就是那大电梯
0: 啊，对对对
1: 啊，以前呢，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城市就是它上去真是费劲，
0: 对，
1: 就是你要开车吧，就是绕着圈啊，前往上盘的。当地政府的那种魄力和这个大电梯推出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旅游拉动作用，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对，
1: 就是在夜游巫山的时候，你就会抬眼去看整个那电梯从下到上是亮的。
0: 对，
1: 就像这样的沿江城市应该很多，
0: 还有很多很多，涪陵啊这些都非常多
1: 啊，各有
0: 小城市都很好。
1: 对，
0: 而且大家在这三条线路当中，咱们在说这个第四条线路之前啊，这四横前面这三横，大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线路，明确的就是历史文化和古诗词。长城、黄河、长江孕育了大量的这种古诗词，大家可以循着这个诗词啊，顺江而下或者逆流而上，
1: 对，
0: 然后一路上去寻找这些诗词当中的胜景。
1: 比如白帝城
0: 啊，白帝城啊，
1: 反正一说长江，你会莫名激动。而且啊，它这个长江沿线还有一个特点，刚才周博说到一些城市，
0: 对，
1: 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规划是沿江嘛，所以它道路不是很宽阔，然后呢，总得有个坡啊什么的，楼也盖的比较挤，这也形成了当地的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
0: 对，
1: 或者说你去了之后要先适应，
0: 立体化的城市。
1: 哎，对对对，它沿江都是这种感觉，不管那个城市是破旧也好，还是新区崭新也好，它的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优劣之分。
0: 对，
1: 尤其是你经常去，
0: 对，
1: 每一个城市的新区大概有可能雷同，但是一旦进入它的这个旧区
0: 对，
1: 那个烟火气，
0: 对，
1: 就随时随地啊，
0: 对，
1: 而且呢，当地人的生活的节奏，
0: 对。
1: 也和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就有一个朋友去了一趟，他莫名好像朋友约他，他去了趟泸州，然后呢，他回来以后特别感慨，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慢的城市，就很怪，可能当地也很富啊，
0: 对对对，
1: 泸州这个地儿，
0: 嗯，
1: 可能整个这一条长江沿线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两种旅行的方式也不叫两种了，大家的这个主题会很多。
0: 对，
1: 周博提了一个诗词歌赋，
0: 对，
1: 沿着这一个脉络去看一看当地，
0: 对，
1: 就是你怀揣着这种所谓文化的沉淀去看，
0: 对，
1: 有可能当地的风景就会更丰富，
0: 对，更不一样，就是体验一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这种感觉吧。
1: 对对，这是这三条线路的长处啊，这个选对季节，要挪够时间。
0: 对，
1: 这三条线路虽然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环短一点，但是也是做，只是从数字上看，真跑起来也很耗时哈。
0: 跑每一条线路大概也得10到15天吧，最快像长城沿线可能也得10天左右。
1: 对，大家而且在国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6万公里精品线路之后，大家如果选啊，我猜大家都会选择那一些西北比较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四行里最后一行，可能基础工作都是要在 最初期要把它跑了，因为那一直都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地儿嘛。
0: 对，
1: 然后慢慢。

0: 慢的就是往城市上推，再往小众上推。我们节目里也有一位嘉宾可逗了，他是那种单马独骑，每一次出去只有一辆车一个人。然后呢，这两年明显跑偏了，就是那些主流的线路已经全都去完了，然后你再问他，说不定都联系不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对对对，我们说的还是比较主流的，这个四横里面最后一横其实也非常的主流，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线路的情况。
1: 对，这个就是大家进藏进西藏最热门的318国道。它在这个咱们的旅行线路当中叫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实就是咱们的318国道。从这个雅安到日喀则。大家有兴趣啊，就是可走一走，为什么从雅安开始？刚才咱们说的第三条国道，长江的精品沿线也是从雅安开始。雅安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叫天全县，天全县有一个 G318 国道起点，这是一个大服务区。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公路旅行当中这个大型综合性服务区，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给大家设置一个这个小的谜点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它剧透一下，就是大到让你吃惊，它像一个小城一样包罗万象。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配给充足的补给，然后做好车辆准备，然后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再出发，然后开启自己雪域天路自驾之旅的这种行程。甚至雅安市的天全县刚刚做好的这么一个，大概是在2025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318国道起点。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聊到的是旅游的政策，这是来自咱们交通运输部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大概提出总里程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的这个主骨架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未来呢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升级和维护。那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职业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也是研究的非常细致，和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所谓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线路。接下来聊一聊这个五纵吧。这五纵听起来可能大家以前也都去过一些。
1: 对对对。这五纵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单独说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起来它沿线那些景点啊、城市啊还有目的地啊，大家其实还是很熟悉的。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大运河这条线路就是第一条线路当中环线的219国道差不多，路况还有待提升，旅游配套有待提升，但是大家也是需要这么一种更回归旷野、回归这种自然的这种风景。
0: 对，你说最后的这一条，
1: 对，最后这个就是
0: 古道秘境线。
1: 对，古道秘境，它是以茶马古道为核心载体的。
0: 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跟咱们那时候就，当然了，那个时候周博老师也是哪困难要去哪，就是秘境嘛。

0: 这和他的职业有关，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或者说比较神秘感浓郁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旅游者来说，反倒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哈。
1: 对，
0: 刚才说到了，这五纵，其实这五纵当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真的是这个华东的世界遗产线。
1: 嗯，
0: 这个开车，有人是喜欢开车，
1: 嗯，
0: 有人是喜欢目的地，
1: 嗯，
0: 那如果就从这个喜欢目的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1: 嗯，
0: 这种震撼是连续的，
1: 对对对，
0: 啊，它的那个规模，
1: 对，
0: 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会被深深震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国家推出的这六万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大概三环、这个四横和五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首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周博，同时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行配套的升级改造。
1: 对。
0: 而这一个升级改造呢，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我们说的不是慢慢悠悠的改，我们说的是这个持续加大力度。
1: 对。
0: 尤其是刚才他说到最后的那一条这个纵线，是吧？
1: 对。
0: 那一条纵线有可能是改变的会比较大。
1: 对对对。
0: 当地的这个充电设备、停车场还有民宿的升级，未来一年当中大家如果有空出去自驾的话，应该能陆陆续续看到一些
1: 变化。
0: 一些变化。
1: 对。
0: 而且呢，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我们也看得出来，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祖国土地，其实旅游资源多的不得了。
1: 对。
0: 啊，这个包括不同季节去到不同的区域，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享受。那其实我们说去欧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啊，去这个地方跑，去那个地方跑，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就是配套设施。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地方旅游起来相对舒服，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建设
1: 对
0: 工作比较到位。
1: 对。
0: 如果咱们国家把这些再配套了，那真的就是开玩笑说啊，出不出国不重要。
1: 对。
0: 就国内的这个至少够咱玩个十几年都玩不完。
1: 玩不完。
0: 嗯。
1: 对。而且安排好这个合理的时间，比如说沿着这个国道追着季节走。
0: 对。
1: 就可以一路上都看到一个秋天的美景，从北向南啊，从北方先入秋，十几天的时间一直享受这种秋色。然后如果真的走到南边的话，哎，越走越暖和啊，反而还可以反季节旅游。所以这个国家出台这个自驾精品旅游线路，对大家这个旅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啊。
0: 对，
1: 大家有迹可循。
0: 对，
1: 真的有迹可循。
0: 就不仅给大家提供指导，而且国家建设的方案也随着这个线路的梳理变得更加明确了。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动哪儿，要扩哪儿。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些配套设施，这个呼吁一下配套啊，一定要这个在短时间内起到大作用，这样呢会让更多的游客爱去，而且会对那儿流连忘返。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真的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周博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袁咏琳，创作女歌手，2009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成为继温岚 Lara 之后第三个和周杰伦对唱情歌的女歌手。主打歌《画沙》是当年周杰伦首度愿意演唱别人写的对唱歌曲。袁咏琳擅长多种乐器，她的音乐创作也常常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在音乐上，古典混搭流行的风格强烈。2011年开始进军大荧幕，也将他的音乐专长发挥在戏剧上。首部电视剧《瑰宝1949》入围金钟奖，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及插曲就来自袁咏琳的创作。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 Cindy Begin。 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她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她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她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在墨西哥城有一座书店啊，叫做潘多拉书店。我看图片的时候已经被它的密集感深深的包围。这个书店采用了半开放式的结构，除了琳琅满目的图书之外，它的阅读空间和书架上都布满了绿色植物，置身其中仿佛被充满生机的绿色包裹。你悠闲的看一本书，累了就起身走走，因为四周的绿植可以帮助你舒缓眼睛的疲劳，而且那一刻你像是在一个有书的小花园里散步，书和绿植极好的调节和互补。

0: 京时间19: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想要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5: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6: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

0: 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齿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5年，林忆莲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林忆莲》，开始歌手生涯。她的歌声温暖中饱含力量，平淡里裹藏激情，代表作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至少还有你》、《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伤痕》等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唱功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而情感上的投入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为收放自如。尤其要提到的是她的现场 live 演出极尽完美，有机会一定要听现场。

即便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北京，因为它很大，所以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就藏了一些很特别的书馆和书局。要跟你讲讲正阳书局。正阳书局位于西四牌楼附近的万松老人塔院内。这座塔呢，是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老人的藏骨塔，也是北京城区仅存的一座密檐式砖塔，到今天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我想可能很多地道的北京人都不知道，也没有去过。这个店里面呢，没有太多大众化的畅销书，主要售卖关于老北京的历史、民俗、胡同和饮食等等文化的书籍，还有部分民间手工艺品可以选择。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京西城区的西四南大街43号。如果有一天去北京旅行，记得去逛逛。今天依旧像是模仿着

我觉得明星本身就是以肉身给人幻影。著名的鱼评人黄彤彤都曾经说，看王菲的一场幻月，48岁脸看起来还能那么紧致，眼妆还是那么精致，能这么美就是硬功夫跟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她做到了一个明星能做的最高奉献。而且隔着那么近的距离看那个严谨的妆容，每一块面部肌肉的跳动，唱不下去的青筋，还有烦躁的拎裙角扯裤腿，紧张的无意识的手部小动作，自知唱错而发出自我解嘲的微笑，这样的机会应该很多年不会有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940年，四个法国小伙子带着小猎狗出去打猎，结果那条小猎狗去追一只野兔，不小心跑进了一个山洞。四个小伙子循着声音，顺着绳索下到了山洞里，结果他们无意之间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史前艺术宫殿，发现了人类考古历史上艺术起源最重要的一个早期例证，那就是著名的法国拉斯科岩洞画。整个洞穴中的壁画是旧石器时代所作，至今有 1.5 到 1.7 万年的历史。岩画分布在洞穴中不同的位置，将近有1500个岩石雕刻和5000多幅绘画。而且据人类学家和艺术学家后来研究发现，现在人类看到的这些恢宏壮阔的壁画，大部分来自远古人类中的女性。因为男人都在外面打猎，而女性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装饰居住环境。人类早期艺术的起点，更多的就是来自于女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术家蒂姆·诺尔斯把笔绑在树上，让风完成了余下的工作。他们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他有一天突发奇想，将画笔用胶带粘到了树枝上，并在树下放置纸张。在天气和风力的作用下，树的笔迹以及树所绘制的图案都被记录在纸上。艺术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通过风的大小、树尖的高低、笔尖的粗细，一幅有生命力的画就此诞生。艺术家认为，树的画作就像是人的签名一样，揭示了树木在微风中摇曳时不同的形态跟特征。比如，橡树画出来的线条轻松流畅，落叶松的笔触细腻委婉，而山楂的留痕则是僵硬无序。人们也把他的这一系列作品评价为树与风的耳语。

锦绣二重唱，锦文秀琴两位组成。出道那年，周华健以大师兄的身份特别为他们写了一首《星期天不要见面》，一入歌坛就有了很好的开始。之后光良也卯足劲帮号称女生版无印良品的他们写了那首《情比姊妹深》，并且亲自担任制作和配唱的工作。这是光良除了无印良品自己的专辑之外第一次为他人制作处女作。当年的锦绣虽然签约之后等待了3年才推出专辑，但是一出片就十分幸运地拥有两位公司的师兄在幕后操刀制作，给他们鼓励。这对于锦绣二重唱来讲不仅仅只是一种肯定，也使得他们在面对歌坛竞争挑战的时候像是掌握了胜利方程式一样的很有信心。

Beyond 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1983年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正式出道。如今回听他们早期的音乐，感受到那群热血的摇滚青年，还没有像后来唱《大地》《海阔天空》那样的成熟理性，带了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曾经是香港的地下乐队，不为大众所接受，专辑《再见理想》甚至是自己掏钱出的，但只有听过之前的音乐，才能完全了解 Beyond 的音乐之路、音乐精神，也是其中重要人物黄家驹的音乐灵魂。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已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她在华语歌坛可以说是一段传奇。金钟奖、金曲奖、白金唱片奖，几乎所有流行乐

爱尔兰五千年的历史意蕴和绝美的自然风光孕育了这里璀璨的文化。从宁静到野性，爱尔兰拥有多面的美。如果你旅行的时候想要释放野性，莫赫悬崖绝对不容错过。作为欧洲最高的悬崖，莫赫面对浩瀚无际的大西洋，天气晴好的时候登上北面的奥布莱恩塔，幸运的话就能望到远方的阿伦群岛。要不要去试试呢？

0: 京时间21:30。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5: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4: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当现在的你有一些迷茫，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退该进，是走是留，我想要告诉你的是，听从内心吧，无问东西，可以珍惜的只有眼前，能完美的只有自己，人生路上要做最闪耀的自己。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

听欧德阳的音乐，你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有自己的梦编织的世界。他的音乐很纯，声音也很纯，不含一丝杂质。欧德阳的声音是一种平静的体恤入微的声音，他像一个温暖的手，顺着头发抚摸下来，平静到一杯烧到刚刚好的酒，温柔入肚。

好了，又到了今日建议时间。第一，忙起来就没时间难过了。第二，让自己廉价的事情不要接受。第三，有些人的相遇确实是没有意义的，不要纠结了。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张信哲应该算是祖师爷赏饭吃的那种吧，遇上了华语音乐的好时代，有着不错的声音特质，出过很多张国语专辑，四张粤语专辑，三张英文翻唱专辑，非创作型歌手，专辑的好坏全靠收到作品的水平。不过当时确实收到了不少的好词曲，由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把关，陶喆也当过他英文翻唱专辑的制作人。其实唱片公司打造张信哲深情款款的背后，附送给他都是深究起来有一些自私的歌词，歌词透露出的是一个很大男人，深爱对方但完全又猜不到对方心思的形象，单方面深情，在当年百花齐放的时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

0: 愿意耐心听你讲废话的人真的是非常温柔的人。虽然说听起来好容易啊，但人其实很难一直对一个人有耐心的。很多时候一些小的事情就足够摧毁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所以你可以不用替我做很多特别大的事情，我更希望你能在每一件小事上对我有耐心一点。我碎碎念，你安静听，再时不时给我一些回应，不是那种嗯嗯哦哦的敷衍，是真的会带入我的问题，然后认真给我回答，在每一个细节里告诉我。
1: 远经历过无助的人，此刻正经历温暖，
2: 体会过最无奈，所以珍惜。

范逸臣的声音是华语市场上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生之一，你会发现他的声音高亢温柔又丰富，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经由他的音乐与歌声，我们会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说，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愿你能把手交给那个能牵着你走完全程的人。

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想想家里堆满了各种家具、玩具、杂物，无处下脚，心情会怎么样呢？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想跟你说的是，心其实也是这样，一路走来，装满了俗世的酸甜苦辣，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增加了生活的重量。好的人生需要积累厚度，更需要腾出空间，清空经验。

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静茹的喜悦里是这样说的：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抵是所有初恋当中最美好的期待。

才是最有魅力的。我越来越觉得答案是内心有力量的人。什么叫做有内在力量，或者说有内力呢？一下子回到了武侠小说当中啊，就是遇到困难碰上痛苦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困难人人都有，痛苦每个人也不缺，只要是人，这些都不可避免。但是内力强大的人可以不受苦。

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常有朋友跟我这样说哈，拥有的时候不当回事，失去的时候呢痛彻心扉。特别是感情，当一个人的心被伤害了，你说啥做啥都挽不回曾经。人心冷了难回暖，人心伤了只有痛。有多少后悔是因为不懂得珍惜，有多少错过是因为学不会包容呢？人啊，在拥有的时候请学会善待。一砖一瓦才足够明亮，一情一物才足够长久。

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任贤齐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呢舒缓顿挫，有人称他是爵士好男人，也把歌侠的美誉来送给他。不过他的形象总是给人感觉有一点不正经，没有什么特别能耐的地方，可是呢拼事业又很认真。

是从哪里惊觉时光飞逝的？周华健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跟儿子的同框照，粉丝们惊叹，天哪，这就是那个亲亲我的宝贝吗？记忆的潮水瞬间又涌上心头了。他的儿子高鼻深目，帅气俊朗，俨然有着杰克船长的风范，而周华健呢，则是毫无暮年之气，依然是阳光洒脱。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记得有句这样的话，记住仰望星空，不要低头看脚下。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保持好奇心，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功。这个世界永远都是那么精彩，当然也永远是那么的无奈。也许此刻你正在焦头烂额当中，或者呢，此刻的你是孤独无助的，被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琐碎搞得疲惫不堪，远方遥不可及。但是别忘了，总有人依然仰望星空。

0: 在婚姻里，比起责任，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爱情。你可以不认同，但你可以听听这是为什么。爱情是一段婚姻的开始，也是为了这段婚姻把责任进行到底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没有等到那段爱情的时候，他们迟迟不愿意走进婚姻的殿堂。只有爱情才让他们愿意放下自由为婚姻负责。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我从不拿太太当亲人，我的亲人呢是爸爸和妈妈，太太永远永远都是爱人。在亲人面前我有管不住的脾气，但是在爱人面前啊，我会保持爱情的距离，制造生活的惊喜，营造爱情的美好感觉。只有爱情能让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选择妥协相拥，而不是一拍两散。在婚姻里，请对爱情保持诚意，让这一段亲密关系有走下去的美好期待。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

一个人提灯前行的时候，夜晚很黑，一点月光也没有，月亮几乎看不见。我们在冗长的黑夜里看不见自己的光，于是走了很久很久。手里这盏灯是我们唯一的光芒，很弱小，但是不是也只有它陪伴着我们很久吗？所以珍惜手边的一切。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

些年一直在提醒自己一件事，千万不要刚做出一个小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需要做的就是偷偷记在心里，克服无用的虚荣心和炫耀的欲望，而你要对付的就是你时刻想要冲出来出风头的小聪明，用绝对的理智压制不该有的情绪。

除了一些浅层次的快乐，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顺，比如他打压你，否定你，让你自卑了，消极了，甚至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人。这就是在消耗你的福气呀。不论爱情还是友情，身处低谷，如果想扭转，无一例外，先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3万多天，3万除以365等于83年，也就是说活到83岁只有3万天。如果是20岁呢，就剩下22800天。如果是30岁的人啊，就剩下19000天。40岁剩下15400天。50岁剩下11800天。60岁呢，剩下8000天。70岁剩下4500天。80岁剩下900天。数字摆在眼前，是不是突然感觉人生啊真的好短暂呢？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有多少天可以折腾。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本就是一场空，何苦处处计较，步步不让呢？

0: 心要简单，人要糊涂，人活着看淡一点就好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沉沉。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它，因为你是追不上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种花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蝴蝶自然就会飞回来了。如果你喜欢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当你有了花草、阳光、雨露，有了独特的魅力，即使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但是有其他的蝴蝶飞来，比它更好，或者更优秀、更漂亮呢？这就叫做花开蝶自来。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那么先工作，只要工作就可以得到米、酱油、朋友和信任。我们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真正想干的事儿，千万不能游手好闲呢。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有听众留言说，现任依然和前任保持着联系，该怎么办呢？那么你去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回想一下小时候妈妈切西瓜，是不是经常带着葱姜蒜的味道？那样的滋味好受吗？其实长大以后，我们遇到的人基本上心里都住过别人，这并没有什么。我们都不介意这把刀曾经切过蒜，我们介意的是这个西瓜上还带着蒜的味道。我不介意你有过去，我介意的是你的过去还没有过去。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负能量的人，那么我们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帮他们走出怪圈，说不定我们也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当然也应该远离习惯索取的人，别让你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远离不努力还拖你后腿的人，你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跑得更快的。远离凡事都斤斤计较的人，生活美好又多姿，可别让自己陷入毫无意义的纠纷中。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今天姐夫，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
5: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6: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0: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
0: 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4: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

0: 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爱情并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相恋的时候，两个人有很多很多朝夕相处的时刻，吃饭、学习、看电影、散步，这样的关系最亲密，在发现缺点之后，矛盾自然也就会出现了。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